世界上有味道的事情包括诗、酒、哲学、爱情，这些往往都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终无用之情，终于成为一个无用之人。但是最终你会发现，我们因此活得有滋有味。音乐的时间到了，我是杨洋，送给你来听这首歌。

全感是什么？是你努力的为自己筑起的高高围墙，是无论多晚回家都为你亮着的那盏灯，还是银行卡上那一串缓慢的增长的数字呢？其实这些都不是，安全感应该是一种相信，相信哪怕来自于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相信你在那个人的心中就是不可取代的，相信自己有抵抗任何风沙的能力。归根结底，是要相信所谓的安全感，只有自己能够给自己。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每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啊，我觉得都是一个礼物，只是有的礼物包装得很难看，让我们心怀怨怼或者是心存恐惧，所以它可以是一个灾难，也可以是一个礼物。如果你可以带着信心给他一点时间，耐心的细心的去拆开这个所谓的惨不忍睹的包装外壳，你就会享受到他内在蕴藏着的丰盛的美好的东西，而且这是精心为你量身打造的礼物哦。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

0: 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生命能量的源头啊，我觉得是爱、喜悦跟和平。因为我们失去的和生命源头的连接，所以拼命地向外界寻求能量。比如说，我们会控制别人，获得别人的注意，或者获得别人的喜欢，或者呢，证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不断的能量争夺。

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我向往的自由是可以通过勤奋跟努力实现，或者说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更广阔的人生，那样获得的自由才是珍贵的，有价值的。我也相信一万小时定律，从来不相信天上有掉馅饼的事情哦。这样的话，做一个自信又自律的人，靠势必实现的决心认真的活着，我想一天24小时都是充满着幸福感的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孤独地坐着，看忙碌生活的众生，有片刻孤独便坐下来，给自己泡一杯茶，给自己按摩一下疲惫的肩膀，跟自己在一起，听听内心的声音，做自己的朋友，更爱自己一点。

从星光大道开始关注萧敬腾的听众呢，经常会问过去那个萧敬腾去哪里了，三番五次调节唱腔，不断改变专辑风格，对于一个成名歌手来说实在是大忌，但萧敬腾还是毅然决然地探索每一个突破的可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至少在年轻歌手当中，这种敢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的态度就值得点赞了。不是谁都能成为周杰伦，除了因为周杰伦是作曲编曲的天才，还因为他的巅峰其实乐坛的最后的辉煌，那时整个音乐制作体系健康，造型能力强，音乐风格百花齐放，包容性也更强，这应该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阿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实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爱情是否被高估，那大概要看这个人是站在人生高处还是低谷吧。如果正好站在高处，大概会觉得爱情没有那么高，而如果不小心站到人生低谷，大概会希望爱情从上面伸出手来将自己拉上去。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

0: 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陈慧娴不仅唱好了抒情慢歌，同时呢也能够娴熟地掌握快歌的节奏感和律动，这些都让陈慧娴风头渐盛，难逢对手，一时间叱咤香港乐坛。

你是汪星人还是喵星人？所谓宠物，意思是本来我一定会很不耐烦的关系，却格外的放水的忍受下来了。大概是产生了一种通常由宠物来提供的我是被需要的这种荣誉感吧。

被别人需要，才会比较明确地感觉到自身存在。所以热恋时强烈地感到被需要，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存在感。那如果一直没机会恋爱，却还是享有存在感呢？也许可以选择有好感的亲人、友人、同学等等，来建立深刻的关系，被需要的感觉也会得到存在感吧。

通通交给他，这是爱还是懒呢？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你把未来感情交给他，是爱是信任？如果把生活琐事交给他，那充其量只能算是懒喽。

毋庸置疑，许茹芸呢有着一把美丽的嗓音，她的情歌确实俘虏了众多歌迷的心，悲伤当中带着清新的飘逸和天籁一般的纯净。听许茹芸唱歌，即便是忧伤情歌，也可以忘掉烦恼和忧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越来越多的发现呢，很多时候让我们感到疲惫的并不是事情本身多么糟糕，更多的是我们自身消耗过度，自我消耗，自我怀疑，过度思考，自我否定。其实内心戏一多了，于是呢焦虑就来了，有时候即便自己什么都没做，也依然会觉得很累。

作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

人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手痴心绝对走红的李圣杰在歌里尝试了多种不同风格，展示自己声音的无限可能。但是李圣杰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爵士，尽管是中文系毕业，但是却格外喜欢玛丽亚凯莉 Elton John 的英文歌。他也透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写痴心绝对的时候，这个词曲作者蔡伯南呢，不过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怎么会有轰轰烈烈的谈过恋爱呢？所以他歌词里所有关于爱情的感觉啊，通通都只能算作是暗恋了。

你知道吗？在一段情感当中，你们可以生气，可以吵架，但是千万不能冷战，别让你的爱人难过一整晚。你该知道，温度和爱意在晚上最容易降温，别和重要的人计较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们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不是还爱着你。所以别拧巴，相互给个台阶就下吧。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6: 哦，这个呀，叫盲道。
5: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7: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5: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6: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5: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2: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丁能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丁能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十九岁的丁能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我想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哦，你给他一颗糖，他很高兴。当他看到你给别人两颗时，他就对你有看法了。但是他并不知道，别人曾经给过你很多糖，而他什么都没给过你。有些人你帮他七分，他还认为你没帮到他十分，反而还欠他三分。希望你善良有尺，忍让有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的人迟早会走散，对的人迟早会相逢。该你遇见的人你躲不掉，该你经历的劫难你逃不掉，懂得放下才是最好的前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你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也决定不了一个人的离开。所以果断的断舍离，你能做的就是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

常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孙盛希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一直是各大电影电视剧原声带的邀约首选。那首在短视频中有上亿点击的《少一点天分》就是他刚出道时为某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他的歌声和创作其实都是神似蔡健雅的，因此呢，也有人叫他小蔡健雅。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问题背后的原因更需要被看见。只有我们看见根源，愿意去面对的时候，改变才可能会发生。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许今天的你觉得很累，不必刻意追求某种平衡，每个人都有失衡的时候，只要方向不错，总会到达，只是慢一点。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

0: 鞋闷脚、恶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 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 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4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4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 出镜都能hold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 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 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 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必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 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 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

0: 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当情绪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去观察，然后在情绪的起伏中去问问自己，事实是什么，为什么有了情绪，哪些能做到，哪些无法掌控。尽量的提醒自己根据事实而不是情绪做事，尽量减少处于情绪里的冲动言行和无用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张志成的声音啊很有特点，尤其是演绎起 R&B 的抒情情歌，其实呢他是很能唱的，尤其现场 live 绝对不比 CD 差。不过外形上你能看得出来吗？张志成和郭德纲同岁，其实比林志颖还大了那么一丢丢。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张震岳的音乐其实不需要深层的思考，而是一种瞬间的理解。如果你跟他一样年轻，当你听到张震岳的时候，会发现这其中有你的影子。

0: 我不管。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漓上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曾经听我朋友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想要学会当一个自私的人，最大限度地感受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所重视的事情，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但其实在这个词义里面，自私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对于一个容易受到伤害的人而言，再怎么自私，他依旧会受到伤害。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伤害本身，它本身就非常的正常，而且这个过程会让我们反思，究竟问题在哪儿呢？要怎么改正呢？如何向更好的自己前进呢？就每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懂得自私，其实算是在往后的成长中变得无私的第一步。

我曾经在看书的时候看过这么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社交关系的核心是欣赏，亲密关系的核心是接纳。比如在生活当中，你很优秀，崇拜你的人就很多，你很真实，就会与亲密的人有很棒的亲密感。但是啊，我觉得能交往时间很长的朋友，其实到最后看的也不是他有多优秀了，而是我们彼此之间都接纳自己是一个同类，是一个普通人，有缺点，有情绪，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还能够彼此真实，坦诚相待，并且放开自己的小缺点，让对方知道，因为你知道对方是愿意包容你，鼓励你，支持你的，哪怕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你的缺点，说上十天十夜，放心，这样的朋友，你对他的吐槽也可能是没完没了的。

我们常常会讨论，在爱情当中，我们可能会体现出另外一种人格。其实无论什么人格，都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哪怕是讨好型人格也没什么。讨好归讨好，不要彻底丢掉自我，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生活如此艰难，没有理由要求改变的人群是一群如此卑微的状态。想变得不讨好，也是讨好型人格们自己的决定。其实人生苦短，你表现出来的状态都是由你自己所决定的。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

0: 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4: 倒掉吧，我不吃了。
3: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5: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6: 两个六块。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一记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9: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1: 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师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9: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12: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9: 要的要的要的。
13: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师的小心思我懂。
9: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12: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9: 那你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12: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9: 哎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大姐，先给您尝一个，哇，就上手了。嗯，就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和香味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12: 多吃点吧。
9: 对呀、哎、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12: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9: 哎，再来一个
10: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1个、山楂5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9: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

0: 与人为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三天两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3: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
1: 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
0: 嗯
1: 啊，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0: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
1: 嗯，
0: 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啊，
1: 对。
0: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
1: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
1: 嗯，
0: 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1: 啊，是的。
0: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啊，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
1: 对，
0: 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
1: 嗯，
0: 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印象完全不一样。你
1: 是
0: 对安阳什么印象？
1: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新
0: 、
1: 啊、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
0: 啊，
1: 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0: 啊，而且
1: 印象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
0: 是
1: 他的烟火气。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短途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太行山啊。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够奔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
1: 林州。
0: 啊，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的话，有一比啊，就是道路交通建设、绿化植被，包括这个商业配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升级了，都已经更新过了，非常棒。那其实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重点是红旗渠博物馆，这个好像很多不管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都少不了，去到那儿。在逛这个真正的红旗渠之前，首先要去的，
1: 对，
0: 整个公园也非常的棒。接下来就继续聊呗，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刘荣乔帮主，我老念错，就刘帮主
1: 也可以。
0: 这个刘荣刚刚从那儿回来过，他也在第一个时段说到了震撼，他的震撼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他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1: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了。
0: 那些工具简单到这个几乎你不会想象到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竹编的叫什么护头？
1: 对，防护帽吧？
0: 防护头盔、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1: 对，
0: 就
1: 勺子、榔头，哎，
0: 绳索，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凿工作，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也不算小吧？
1: 不小，一共有三层呢。从下到上，因为它做了一个像是爬太行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为什么我就觉得大家去的话会觉得很好玩？
0: 就当地文旅要给你们鼓掌，现在都特别会弄这些事儿。
1: 对，然后里边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但是中间你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他们真的挺用心的。
0: 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布置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1: 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旗渠的水，
0: 啊，
1: 你就更觉得哦，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啊，这种感觉，
0: 顺理成章。
1: 对，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1: 是的，
0: 三层楼大概有40分钟，一个小时。
1: 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0: 得出哦，
1: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0: 对，
1: 其实他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0: 有讲解员。
1: 对。
0: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也要听一听。
1: 也行。
0: 他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
1: 对对，
0: 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1: 对。
0: 他们就靠这篮子往外搬。
1: 会跟你说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厉害。
0: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看到这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一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愣一会儿，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好玩，就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出来以后，其实大家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
0: 啊。对。
1: 然后就是你刚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当你看到这边汹涌澎湃的闸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确实会很激动。你说哇，这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开闸引水的那一瞬间是
0: 他们成功的那天。
1: 对对对，是因为纪录片里在最后的地方是有演的嘛，然后看见人们都很欢呼，然后你再走到这个闸门前的时候，你看到水流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很震撼。
0: 它设计那么好，
1: 很好玩。对，
0: 就是这值得一去。它有点像给你用讲解的方式连说带拍
1: 对，
0: 在陈列的弄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或甚至是个电影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他最后有一高潮，就是不是平铺直叙的，
1: 对对对，
0: 从这个博物馆里就走出去了。他最后弄了一个让大家感觉啊齐心协力万众一心，
1: 对对 对，
0: 成果
1: 就在眼前，很震撼，振奋人心。
0: 这么布置这个博物馆，或者说我听人这么介绍，还真是第一次，
1: 挺好玩的，
0: 啊，对，他整个动线设计到最后，他让电影给你弄一个。
1: 对，
0: 那、这个、
1: 至少不让大家觉得说这屋这博物馆逛完我就要么就有时候会觉得沉重，有的时候会觉得、啊、哎呀没看懂啊或者怎么的、嗯、但他的让你感觉就是哦你那边整个经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取水成功了，那你那一刻你也是带一点感动和喜悦的。
0: 对、这个体验感在博物馆的这个行程当中确实是不多见啊、明确的体验感。
1: 嗯，
0: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那个咱们一定也是一定要去的地儿、叫青年洞，是吧？
1: 对，青年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年洞的这一路上、我们就一直一行人吧，我们几个人就会
0: 说就已经很激动了，
1: 就是我想的是不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完成的、怎么能做到的。确实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就是在太行山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的这个太行红日这个剧
0: 啊，
1: 大家更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是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我们就说不可能就是因为鹰嘴山很高而且是陡峭、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着山、你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
0: 这
1: 是
0: 这行不通，
1: 对，这怎么完成的，
0: 什么时候才能打通，对
1: 对、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年洞的时候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0: 生生凿穿了一个洞
1: 、你像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器啊，
0: 对，
1: 都可以挖开，对、但是那个时候是人工，
0: 对，而且你凿的越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同时更危险，
1: 对，
0: 因为你在外头凿啊它有可能凿了就滑下去了，
1: 对，
0: 那个石头，
1: 可是里面你不知道呀，
0: 对，而且尤其是工程量，就是你越往里头凿你就得越想办法把它运出来，
1: 是
0: 因为你不能白凿，你凿完了都堆在洞口等于又糊上了、
1: 所以
0: 你要想办法，
1: 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0: 对，等于是最一开始大家知道工程量的时候就知道艰苦，但是干起活来的一些细节、你比如说刚才刘忠说到那青年洞生凿穿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付出的努力往往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方面凿就很危险，
1: 是
0: 因为当时你没有测量手段，
1: 是
0: 你只能试着来，一旦凿出这个大量的这个灰屑石块，你还要用人工把它拿、就是刚才在博物馆里说那破了，
1: 对，给它弄走
0: 啊，你就想想从越深的洞你走出来时间就越长，而且呢你的凿的进度也要配合这个运输的进度、就当时这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已经克服困难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恨不得是极限啊，
1: 真的
0: 而且大家就是刚才刘荣也简单介绍过了为什么非要凿这样的一个洞、对，就是这个环境严酷到大家必须想办法、而这一个办法有可能在当时的人来看是唯一的办法，
1: 是
0: 啊，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可能真的会出大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年有可能大家也一方面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次体现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啊，
1: 确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刘惜君，2009年快乐女声广州赛区的明星选手，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美声，以清亮的音色、对情感的细腻处理，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了大众和专业人士的欣赏。当年在快乐女声当中一路闯入全国五强，她的名字也取得好，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在年轻一代女歌手当中，她的演唱方式因其优雅备受关注。不过当年因为长期工作出现身体问题，曾经被迫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经历3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她反而越来越能唱，演唱方式也更加内敛成熟。对歌迷来说，好消息是仍在线，仍歌唱。

提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无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他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他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他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

从小接触音乐，精通小提琴和钢琴的蔡明友，14岁那年参加飞碟电台举办的歌唱比赛，开始了学习专辑与音乐制作的生涯。09年发行首张创作专辑《19》，正式出道。其中的经典情歌《我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 KTV 必 K 歌曲之一，扎实的音乐基础也让他成为才华横溢的全方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风格多元，将古典音乐融合流行，完美呈现音乐表达。

周传雄在1988年参加台湾校园歌曲比赛的时候，就曾经被选为当时小虎队的第一批候选成员。虽然只有19岁，但是呢，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创作歌手的梦想，所以在了解到小虎队是唱跳偶像组合之后，就立刻决定要放弃这个机会。小虎队后来一经出道，就迅速火遍亚洲。30年之后，于世仍存，和艰难走在创作歌手道路上的周传雄形成了巨大反差。小刚是周传雄的小名，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在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老板觉得周传雄笔画太多，不容易记，想要起个艺名，没有想到最后还是叫了这个小名小刚。10年之后，他把小名改回了大名周传雄，结果2年时间，一连几张专辑，他变成了唱片卖到脱销的当红渣子机。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

0: 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镜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牌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1: 当寂寞到夜深，

0: 说明了路。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在扬州有一家边城书店很有味道，它坐落于扬州的一条老街上。边城书店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古籍，还有各处淘来的古物，同时呢，这里还经营古籍修复和书法文创。据了解啊，店主是扬州古籍修复方面的非遗传承人。在这个古朴的小店里，你甚至还可以亲手体验修复古籍。这家边城书店位于扬州市的皮市街111号。

0: 喜欢。
1: 自由学习舞蹈戴佩妮1999年被发掘签约 EMI， 首张专辑即入围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后来因为大热的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而被大众熟知。他从来不追求多期发展，从日常生活里寻找音乐灵感。他的专辑里所有的歌曲都是自己来创作词曲，曲风很多元，配合他独特的声音，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音乐风格，也为他收获了众多歌。

音乐人丁薇，音乐专业科班出身，他的创作干净透明，具备流行潜质，很多歌和专辑口碑很好，但本身不是话题体质，不足以让他跻身流行乐坛的顶尖。个性随意前卫，他的音乐里展现了他性格当中的某种探索精神，旋律创作除了一如既往的优美，同时也更加注入深沉气魄跟成熟，在内地音乐人当中不可多得，被视为风格独树一帜的全方位创作女歌手。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远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她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她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她多变的一面。

作家史铁生一生非常的传奇，他曾经说，人生有三种根本的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活在无数的他人中间，并且无法和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有欲望，而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人生来就在走向死亡，这意味着恐惧。如果你了解这三种困境与生俱来，与我们面对他们时更多清醒，也更多勇气。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

以翻唱苏芮的歌曲进入歌坛的那英，是从著名音乐教育家古建芬，当年以一曲西北风歌曲《山沟沟》受到关注，之后好歌不断，1998年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亚洲地区累计销量超过200万张，而凭借这张专辑，他成为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他是歌坛的超级巨星，获得的奖项数目及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对很多人来说都可望而不可及。

很多人知道季文琪这个名字是从岁月神偷开始的，他酷似孙燕姿的声线，甜美的外表搭配高人气跟音乐才华，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完美的一切，让很多人一度以为他是刚出道几年的新人，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乐坛蛰伏了10年，其中曾经为诸多的歌手创作作品，比如姚贝娜的《如果没有你》，快乐家族的《为你歌唱》，陈翔的《烟火》等等。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

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出道时候 Chance 以青春可爱的形象赢得上至老人下至三岁女孩的喜欢，他们像阳光下闪着露珠的苹果，年轻就是他们的旗帜，还有一份无爱不欢的少女情怀，也触动所有透过媒介认识他们的人。有关 Chance 这个组合的任何动静都能一时激起千层浪，所以在 Chance 成立的20年间，他们两个创造了数不尽的数字音乐上的记录，也为娱乐事业创造了无数话题。到今天尽管很少再合体，但他们却真切地维持住关于 Chance 这个品牌的吸引力。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呢，今天这份歌单来自于一份经典的歌曲排单。怎么说呢？有一些影片它还没有上，但是呢，来自影片当中的歌曲就已经先火了。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宠爱》。爱呢，真是一件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

这首歌曲《宠爱》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各位主演来共同献唱的。因为《宠爱》这部影片呢，有六个单元故事来组成。我们先听到这一版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某个短视频，才知道啊、哦，原来有这么一部贺岁影片，除了说人和人之间的真情，还说了人和小动物之间的真情。众所周知啊，《宠爱》这首歌呢，是 TFBOYS 他们演唱的一首，一上线的时候也是深受听众和观众粉丝们的喜爱跟传唱，可以说是火遍了2016年。而现在我们说的这部《宠爱》呢，是著名的导演徐峥监制，杨紫执导。《宠爱》这部电影呢，六段温暖的故事，快乐的事情想跟你分享，难过的时候想给你肩膀，正是像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每一段故事，每一位主演都是为了爱一一开麦，甜蜜的演绎了这一首《宠爱》，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可爱的，看过影片《情圣》的观众呢，被车库当中那一段克拉拉的红裙摆给吸引了，或者说也被这首BGM 给洗脑了。其中的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啊，是一首由阿肆作词谱曲、韦伟编曲的歌曲。它最早呢是来自于中国梦之声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不过在电影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改编版，由程思佳所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3: 台词小记，影片《春娇与志明》。有些事不用一晚上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

感谢您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电影未上歌先红，都有哪些经典金曲，我们慢慢的来放给你听。今天来听的是贺岁片，这些歌曲呢大多都是出现在贺岁档的影片里。那要说到贺岁档电影，总是绕不开几个经典导演的名字，比如说周星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的是 Bonnie M 在1976年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曾经作为《长江七号》的片尾曲出现。80年代的 disco 金曲，应该说是刻在记忆上吧。我们来听 Sunny。

要说到美人鱼的话，它的宣传曲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人，因为终于看到星爷和莫蔚的名字可以连在一起。这首歌《世间始终你好》由郑少秋和莫文蔚来演唱。电影《美人鱼》呢，像是一场童话，而导演周星驰说，整部影片想说的就是这句话：世间始终你好。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

0: 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孩子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1: 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电影未上歌先红，来听一听贺岁片。所有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经典曲目，所有的歌曲呢也都是来自于贺岁电影。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冲进贺岁档的实力导演陈思诚，这些年一直都非常的努力，不光是冲击，同时还具有票房的冲击力和竞争力，实在厉害。他和他的《唐探》系列呢，每年都会和观众见面。那《唐探二》呢，是捧红了三首歌，比如说Taylor Swift 比如说《南征北战》等等哈。那早在《唐探二》上映之前呢，片方呢就推出了群星改编版的《粉红色的回忆拜年歌》。其中呢，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张子枫、潘粤明、小沈阳等等，不但大展歌喉，还玩了一段手舞，可以说是圈粉无数吧。笑料和音乐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出现了。我们来听《粉红色的回忆》，来自《唐人街探案》。

0: 接下来说到这一位冲击贺岁档的导演呢，他的名字叫做徐峥。大概我们都忘了，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叫做《命运呼叫转移》。在影片当中，他就出演了一个囧事儿不断的男主角。呼叫系列影片呢，其实在《命运呼叫转移》之前，更早的还有一部叫《爱情呼叫转移》。
1: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2: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3: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0: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3: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0: 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来听那些电影未上歌先红的曲目啊、他们都是来自于贺岁档的影片当中。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You Belong to Me 来自 Bob Dylan 啊，你会觉得很耳熟，尤其是看过冯小刚影片《只有云知道》的观众。其实杨坤的那首《云之路》啊，就是翻唱自这首经典金曲 You Belong to Me。 当然我们听的更多的是来自 Bob Dylan 的演唱，但其实更早的演唱呢会要追溯到1952年，叫做 Sue Thompson 啊，这个人呢演唱了这首 You Belong to Me。 歌曲呢当年是以爱人在二战当中在海外服役的一个美国女人的角度来创作了这首歌曲，相知相守，难分难离之情，也正是诠释了影片《只有云知道》当中的这份真情。今天播给你听最后这首歌曲，我想不到呢他的推广曲用了一首小网红歌曲，对，2020年，让我们乘风破浪。歌曲是来自于《紧急救援》当中的主演，像彭于晏啊、辛芷蕾啊、蓝盈莹啊，他们一起来献唱的《狂浪》。
1: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迎难而上，劈波斩浪。

心情激昂的一首《狂浪》，来自于《紧急救援》啊。想当年，彭于晏可是正儿八经发过唱片、发过音乐专辑的。原来他也是一个有着音乐梦想的大男孩。这一次呢，终于是献唱了贺岁档影片的这个推广曲《狂浪》啊！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忘了背。你说别怕料峭春风，乍暖还寒细雨飞。野草复苏，青山如暮，一起听惊蛰雷，来舒筋骨，正念头，醒精神，赶走一年是非。又一年燕子归，看窗前几只白鹭飞。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在古书《周易》当中啊，曾经有这样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国语《晋语六》当中也有这样的话，叫做吾闻之，为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众者必自伤也。这里啊，厚德载物的意思说什么呢？就是说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哎，现在呢多用来只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的精深的学识培养学子成才。什么是德？其实很简单，帮助别人要求回报叫做交易，帮助别人不要求回报那就叫德。哎，如果有很多人得到你的帮助而你都不要求回报，哎，那您这德可就厚了，也可以说叫做德高望重了。那么在收藏界能够做到厚德载物的人，我想一定是会收到福报的。因为这些古物啊，其实都是有生命的，在他面前呢，所有的拥有者都是匆匆的过客，德高望重的人自然是收藏品的成功主宰者。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边正明先生是天津市河北区收藏家协会会长，天物古陶瓷博物馆馆长，职业瓷器鉴定评估师。他的个人藏品啊，包括唐代青花瓷、五代越窑双龙瓶、北宋

0: 五爻的瑞兽，南宋龙泉窑瓶，元代青花大罐等等等等。边正明啊，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收藏的数万件来自天津市基建工地的碎瓷片，反映了天津古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众生活。在他的眼中啊，自己收藏的不单是瓷器了，更是一段一段的历史。而他呢，对收藏秉持的理念就是厚德载物。那么在姜维群主编的《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边正明搞收藏的故事。下面啊，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 在众多中华美德当中，有一种美德名为厚德载物。这种美德强调以深厚高尚的道德去容人容物，同时点明了做人的道理，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襟豁达，气度宽广，宽厚待人，既能容人之短，也能恕人之错。收藏家也需要讲究厚德载物，这种历来为国人推崇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收藏者的成功与否。一生痴迷于瓷器收藏的边正明，用自己的行动对厚德载物做了最好的注释。1978年7月，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异常的炎热，树上知了的叫声，火辣刺眼的阳光，让马路上的行人纷纷加快了回家的脚步。尽管阳光照的人睁不开眼，但边正明仍旧顶着日头，沿着东马路来到了东门里文庙一带收购古玩。收到一块怀表以后，他本想回家避暑，但是一位想卖兰花瓷瓶的大娘出现了，令他改变了计划。老城里的院落大部分比较深，走了一段时间才到。进了大院，大娘递给边正明一个木凳，让他坐在院里当中啊，说起话来了。
2: 我有一对兰花的瓷瓶，是祖上传下来的，你能给我多少钱呢？
1: 您拿出来，我看一看再定。边正明说着，
2: 等会儿我进屋给你拿去。
1: 说完了话，大娘走进了屋里，趁着等待的机会，边正明开始打量这座四合院。这是一个小四合二套院，青砖瓦房，静静地站在院子当中，一棵参天的大树正倚在院子的角落。当大娘把一对青花瓷瓶摆在边正明面前的时候，边正明眼前一亮，心说这次来对了。嘿，这对青花瓷瓶真的非常的精美，准确地说，这是一对清代乾隆年制款的青花八级祥纹花壶，六字篆书款，画工精细，青料艳丽。由于那时候市场上赝品还很少，基本上不用考虑瓷器的新旧，只看是否精美就行了。在不同朝代的瓷器轮换当中，青花瓷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始终处于主导位置。素有瓷中之王之称的青花瓷，除了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以外，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也令人刮目相看，时刻都牵动着艺术品市场的神经。在目前的市场上，元代、明代、清三代的青花瓷都曾经拍出过几千万元的价格。您打算卖多少钱呢？
2: 你看着给吧，家里有病人，急着用钱，没法子了，要不也不会卖呀。
1: 大娘不情愿的表情到现在都让边正明记忆犹新。病人在哪儿呢？得了什么病啊？这会儿边正明突然不着急了，反而和大娘唠起了家常。
2: 老伴儿半身不遂，现在呀在医院住着呢， 闺女儿子

都上班了，单位忙啊，谁有功夫去照看他呀？可能因为想找人说说话吧，大娘一股脑的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

0: 边正明就到了医院，按照掌握的信息，很快地找到了病人待的病房。核对了床前的姓名以后，边正明站在了病人的床边。他刚想做个自我介绍，突然发现病人咿咿呀呀地发出了几个音节。由于半身不遂，病人的语言不甚清晰，边正明凭感觉认为病人是想方便。这可不能等，得赶紧着。边正明急忙掀开了病人的被子，想把病人扶起来上厕所。谁料想一股子臭气从被子中扑面而来，哎呦，病人等不及了，已然拉了，而且衣服上褥子上哪儿都是。怎么没人照看呢？老人的儿女都上哪儿去了？边正明有点着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不改天再来吧。转身刚想走，旁边病床上一个病人看着他说：你是他老儿子吧？赶紧给他换床单，擦他身上，盆在床底下。旁人一句话把边正明僵在了床边，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看着他愣在那儿。旁边的病友有些不耐烦了：愣着干嘛？你看你爸爸多难受，直哼哼，快点弄，一会儿干了就不好收拾了。听完这话，边正明更是尴尬了，他转念一想，干脆留下来帮忙吧，没准买瓷器的时候还能便宜点呢。他拿起了盆，去楼下打好了净水，先帮病人擦干净了身体，然后把脏了的衣服、褥子、床单都处理好，帮病人穿好了衣服，扶病人床上躺下。他离开了医院，赶快回单位上班去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收藏跟道德的话题。在古玩市场上，刘一手刚刚入手了一件看上眼的令牌，和一小伙子呢就跟上来了，非要让这刘一手啊倒手卖给他。这为什么呢？咱们呀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3: 转过天来，边正明又抽空去了一趟医院，一进病房就看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坐在病床边上，正向旁边的病人问起昨天的事儿呢。没错，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难道不是你们家里人呢？不可能啊，谁会义务替一个不认识的人做那些事儿啊？有时候亲人都未必能做到那种程度。隔壁床的病友说，说完了他无意识回头一看，哎，对对，昨天就是他，就是这个小伙子。年轻的女子一脸狐疑地走到了边正明的面前，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他，又想了想说，同志，昨天是您帮我爸爸清理大便吗？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您呢。
4: 哈，我没认错人，您也确实不认识我。事情是这样的，
3: 在边正明把来龙去脉讲清楚以后，这个女的终于明白了事情的过程。她谢过了边正明以后，又问了边正明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住址等等的信息，然后说，下星期我把那对瓷瓶拿到医院来，价钱您随便给吧。一周以后，边正明如约而至，又去了医院。没有朝思暮想的青花瓶，只有一张空空如也的病床。病人出院了，边正明心说，只能日后再抽时间去病人家里一次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好事多磨呀。随后的两个月里，由于工作比较忙，经常加班，边正明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拜访那户人家。一天中午，他吃完了饭以后回到了车间，同事递给他一个箱子，说刚才有个女的给你送来的，说交到你手上你就明白了。几个年轻的同事凑过来开玩笑，嘿，是不是暗恋你的人给你送的礼物啊？半开玩笑请走同事的边正明一头雾水，打开了箱子，发现里边放着的正是他要买的那对青花瓷花壶，同时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娟秀的字体写着，边正明同志，谢谢您对我爸的帮助，我爸恢复得很好，他说瓷瓶不要钱，送给您，某某某，1978年9月9日。看着箱子里的瓷瓶和手中的纸条，边正明感慨万千，深刻感觉到了缘分的可贵。老人女儿信守承诺的品德深深地打动了他，后来他们成为了好朋友。边正明宽厚的品德让老人全家对他非常的认可，再后来他们成为了夫妻，有了女儿，那对青花花壶现在成为了他们相识永久的见证和定情物。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边正明每次给学员做培训的时候都会讲厚德载物，在他看来 厚德载物是收藏者必须具备的品德，只有用宽厚的心去处理事情，才能收获最好的收藏结果。
4: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5: 哦，
4: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5: 啊，
4: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5: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4: 哎，
5: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4: 嗯，
5: 自得其乐。
4: 哎，
5: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者首先要学会呢藏德，然后才是学藏物。对于缺少藏德的人啊，迟早会受到缺德的折磨。如果再弄出什么恩怨情仇，更是让人遗憾终身。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3: 留一手喜欢收藏，平时眼勤脚勤，有功夫就跑偏僻乡下，专门去淘自己喜欢的宝贝儿。俗话把这叫铲地皮。数十年来，靠着这铲地皮的办法，刘一手陆陆续续搜集到了300多件藏品，其中有以价值7位数的金胎紫铜香炉为最。渐渐的，他在圈里有了名气。这天，刘一手和往常一样，吃罢早饭就甩腿去古玩市场，在那儿转悠。转到一个拐角的地方，突然发现地摊上有一块青玉令牌。这玩意儿是自己藏品中没有的，于是便蹲下身来仔仔细细的看。这是一块民国时候由某省都督签署的一笔上亿资产的解冻令牌。按说民国时候的东西收藏价值应该不是很大，但既然能补自己藏品的空缺，那为什么不把它买下来呢？于是刘一手便和铺主讨价还价，最后居然杀到原价的3折，以150元成交了。付了钱，拿过令牌，刘一手一边悠悠地继续在市场里转，一边不时得意地停下脚步，端详手里新觅来的这东西。周围人都以为他得着什么宝贝了呢，纷纷拥过来看。有个年轻人也上来凑热闹，谁知怎么一瞥就大惊失色。嘿呀，先生，您这块令牌卖多少钱呢？您开个价卖给我吧。刘一手抬头一打量，这个年轻人30来岁的年纪，一脸斯文样，不禁一笑，哈哈，小伙子，东西自然是喜欢了才买的，怎么能转手就卖了呢？我不卖。说完，他把青玉令牌揣进怀里，甩开大步，就朝市场外头走。那年轻人不死心呢，就在后边一路追。嘿呀，先生，您就开个价嘛，出多少钱我都愿意买。刘一手原本买下令牌，只是给自己补个收藏的空缺，现在被小青年这么一追，心里不由的就是一咯楞，莫非这令牌有什么来头？那就更不能轻易卖了。他收住脚步，回头对年轻人说，你死了这条心吧，我说过不卖就是不卖，别缠着我好不好？可那年轻人还是不肯停步。街边正是一家茶馆，年轻人对刘一手说，先生，您能不能赏脸进去小坐片刻，让我给您说说为什么非要买您手上这块令牌好吗？
2: 对呀，这小伙子为什么非要买他手里的这块令牌呢？ 那刘一手还到底有没有卖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 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5: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陈慧娴是一位实力兼偶像派歌手，以清晰而充满感情的唱腔著称。她有着非常纯净舒服的音色与声线，她的歌声也有着慰藉心灵的作用，因此她又被人称为是疗伤歌手。陈慧娴独特的磁性音色、字正腔圆的粤语咬字发音以及极具天赋的唱功，都深深地印在听众的脑海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多数心情难过或者面临崩溃的时候，通过表面是不能看不出来的，跟心情好的时候一样，特别的正常。所以即使朋友同事打电话给我，我们也会习惯性的有说有笑回复他们。但想要跟大家讲，如果真的心情不好的话，一定要说出来，而不是单纯的掩饰一下。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多亏我们的生活中有音乐的存在，音乐陪伴了我们大多孤独的时光。当心情压抑的时候，当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用音乐来治疗自己。可能不敢说音乐是多么厉害的良药，但是我相信它确确实实的在大家不好状态的时候拯救过我们很多次的。我是拜拜，那继续来回到音乐当中吧。山高

知道吗？卡奇社他们的歌曲一直是采用先有编曲后有词曲创作这样一个创作模式，以一种悠然而充满趣味的方式来完成作品，这使得卡奇社的音乐有着很强的整体感，达到了编曲和词曲的完美融合。他们的作品保留了中国文艺小青年乐队的小构思、小创意、小才华、小个性，还有小情小调。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陈洁仪《从前的我》。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从前的你和现在的自己对比而言，你更爱哪一个呢？有时候我也会反思问自己这个问题。十七八岁的时候天真快乐，二十多岁的时候眼里面都是梦想，三十多岁的时候越来越成熟稳重，知道规划生活，制定人生计划。从前的我，现在的我，其实都是我，只是说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当中，你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想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自己，无论有多少缺点和不足，无论你做过多少后悔的事情，那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你，也都是你的青春和最宝贵的年华回忆。来听郑秀文《舍得》。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偶尔焦虑未来，或者担心某一天自己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但这种感觉似乎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下你应该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情做好，把重要的人带好，你要的一切应该都会在路上，那些好的事情你都值得拥有，一切答案都取决于你自己的行动而已。所以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还真是史上最写实的一句生活旁白。下一首歌，牛奶咖啡的离开的理由，我还是蛮喜欢他们的声音的，自带小可爱但又不做作，就像是乐坛的一股清流。你永远听到的关于他们的歌都是那种无污染的、无渲染的、无杂质的，就像是钻石当中的 DEF 三个透亮指数一样，他们就是这种感觉吧，没有距离感的亲近的，就像是邻家小哥哥小妹妹一样的感觉。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发表在科学公共图书馆遗传学的研究指出，他说即便有肥胖基因，只要勤做慢跑、爬山、健走、散步、瑜伽、国标舞这六种运动，都可以降低肥胖的风险，其中慢跑的效果是最明显的。而骑单车和游泳这些运动呢，抵抗肥胖基因的效果不佳，这个是针对有肥胖基因的人。如果你是那种从小到大喝水都胖的朋友，那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别吧。下首歌接下来听曹格的背叛。

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 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0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6: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8: 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师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6: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9: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6: 要的要的要的。
8: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师的小心思我懂。
6: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9: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6: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9: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6: 好。哎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大姐，先给您尝一个，哇，就上手了。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和香味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9: 多吃点吧，
6: 大姐。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9: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6: 哎，再来一个
7: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一个，山楂5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6: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杨宗纬曾经在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就有被记者问出他的感情史，一直都是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曾经暗恋过女生也从未表白。一直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2: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富海翻黑岸。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是收录在燕姿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风筝》当中。这个专辑呢，最大的特点大概就是它的风格非常的多元化，加入了弦乐、现场乐队形式、bossa nova 还有世界音乐，听觉上是非常棒的，几乎每首歌都是不同的风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笔畅《去流浪》。

0: 之后你会露出牙龈。说起来大家好像都并不陌生，很多人大笑的时候都会这样子，但是会有女生觉得不太美观，于是就有很多人去问牙科医生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后来终于官方给出了一份答案，一般笑起来会露出牙龈的人呢，是因为牙齿不够整齐的缘故，而露龈笑是可以通过牙齿矫正，再结合支抗钉压低内收的上前牙，调节颌骨的生长和牙齿的位置来改善。听上去有点酸疼，那似乎纠正之后是可以让你变美，所以对于一些爱美的朋友来讲还是值得考虑的。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金文岐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当你开始学习一门技术或者一门艺术，老师是不是也跟你说过，天分和勤劳，他们各自带来的后果？其实，天分是最容易验证的。刚开始入门时的效率以及收获，能马上反映给老师以及自己，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天赋。而真正能够决定你学习这一项技术或者艺术能够到什么程度，你的天花板在哪里，关键的决定性因素是在你的勤奋。事业的成功并不是学习碰运气的偶然，而是勤于学习而造就的必然。

如果去到 KTV 唱疗伤情歌，必唱的一首神曲会是什么呢？很多人会投票给草蜢组合的出道成名曲《失恋阵线联盟》。草蜢的三个成员呢，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其中蔡一杰和蔡一智是亲兄弟。1995年的时候，他们参加了唱片公司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那会儿呢连前三名都没有进去，但是呢受到了当时的评委老师梅艳芳的赏识。梅艳芳给了他们三个人机会当舞群，只要有演唱会就会把三个人带上一起去各地演出。他们三个人非常的会跳舞，所以当时也很受欢迎。后来草蜢顺利地签约了唱片公司，轰动了唱片圈，并且呢发行了很多以快歌舞曲为主的唱片专辑。当时他们只要一出片，就会马上荣登到各大商业电台点播率的第一名。他们的歌在 KTV 里面也经常是最受欢迎的歌曲。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一只天鹅想在自己脖子上绣一朵桃花，刚绣好了一半，小鸟看到了，它说，桃花时间太短了，为什么不绣月月红呢？多好。天鹅听了很有道理，便把桃花瓣拆掉，开始绣月月红。不久，梅花鹿看到了，又说，牡丹多漂亮啊，雍容华贵。天鹅又点了点头，重新绣起了牡丹。青蛙看到了，说，牡丹俗气，都说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和你的气质相符。天鹅彻底不知所措了，到现在它还没有绣出一朵花来。好像我们都会觉得天鹅的做法看起来十分可笑，可仔细想想，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被身边人的评价牵着鼻子走呢？你有没有成为过这一只天鹅呢？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 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3天2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2-3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3: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12: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13: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12: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13: 对。
12: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

0: 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1: 哦，是的。
0: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啊，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
1: 嗯，
0: 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之前完全不一样。你是对安阳什么印象？
1: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大，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
0: 啊，
1: 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0: 啊，而且
1: 印象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它
0: 的
1: 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
0: 啊、
1: 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嗯？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0: 对，也是面食嘛。
1: 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嗯，
0: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1: 对，
0: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1: 对，很宽阔的。
0: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
1: 嗯。
0: 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儿也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1: 对。
0: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
1: 嗯，
0: 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
1: 嗯，
0: 甚至是图书馆。
1: 嗯、
0: 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啊，就是浅浅的看了一下。
1: 对，
0: 嗯，
1: 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0: 啊，对，
1: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省博
0: 啊, 啊，
1: 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
0: 嗯、
1: 然后还有他这安阳的博物馆，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
0: 嗯、
1: 各种各样的
0: 啊,
1: 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
0: 嗯嗯嗯、
1: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0: 哦，
1: 啊，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0: 对，嗯、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1: 对，都在新城区。
0: 很多免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1: 就
0: 知道
1: 点历史是咋回事儿。
0: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嗯、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
1: 嗯，
0: 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
1: 是，
0: 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1: 不到，就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0: 哦，赶到红旗渠、
1: 嗯。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两个小时嘛。
0: 哦，也不近的这一趟。
1: 也不近的。
0: 哦、
1: 嗯，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一个半小时就能到。
0: 不难走、
1: 哦。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0: 就是高速路呗。
1: 对，高速路。
0: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1: 一个半小时。
0: 自驾游的行程。
1: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0: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嗯、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
1: 嗯，
0: 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1: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0: 啊，我就苦艰辛、
1: 哦、
0: 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
1: 嗯、
0: 而且危险。
1: 是吧、嗯、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0: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1: 对。
0: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1: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
0: 嗯、
1: 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
0: 嗯，
1: 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0: 啊、歌曲
1: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让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
0: 从来没去过。
1: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
0: 啊、
1: 但是知道是一个 故事，
0: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知道，
1: 知道，对，
0: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了。
1: 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0: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1: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然后
2: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3: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2: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4: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2: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短途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太行山啊。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够奔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林州。
1: 对、
0: 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的话，有一笔啊，就是道路交通建设、绿化植被，包括这个商业配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升级了，都已经更新过了，非常棒。那其实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重点是红旗渠博物馆，这个好像很多不管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都少不了。去到那儿，在逛这个真正的红旗渠之前，首先要去的，
1: 对，
0: 整个公园也非常的棒。接下来就继续聊呗，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刘荣乔帮主，我老念错了，就刘帮主
1: 也可以
0: 这个刘荣刚刚从那儿回来过，他也在第一个时段说到了震撼。他的震撼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他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1: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了。
0: 那些工具简单到这个几乎你不会想象到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竹编的叫什么护头。
1: 对，防护帽吧。
0: 防护头盔。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1: 对，
0: 就
1: 绳子、榔头，哎，
0: 绳索，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凿工作，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也不算小吧，
1: 不小，一共有三层呢，从下到上，因为它做了一个像是爬太行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为什么我就觉得大家去的话会觉得很好玩？
0: 就当地文旅要给你们鼓掌，现在都特别会弄这些事儿。
1: 对，然后里面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但是中间你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他们真的挺用心的。
0: 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布置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1: 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旗渠的水，你就更觉得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啊，这种感觉
0: 顺理成章。
1: 对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

0: 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1: 是的，
0: 三层楼大概40分钟，一个小时。
1: 嗯，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0: 得出哦，
1: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0: 对，
1: 其实他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0: 啊，有讲解员。
1: 对，
0: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也要听一听。
1: 也行，也行。
0: 他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
1: 对对对，嗯。
0: 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1: 对，
0: 他们就靠这蓝的往外奔。
1: 会跟你说，哎，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厉害。
0: 啊，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看到这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
1: 嗯，
0: 一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愣一会儿，
1: 是
0: 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1: 而且我觉得这里特好玩，就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出来以后，其实大家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
0: 啊。对。
1: 然后就是你刚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当你看到这边汹涌澎湃的闸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确实会很激动。
0: 嗯。
1: 你说哇，这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开闸引水的那一瞬间是
0: 他们成功的那天。
1: 对对对，是因为纪录片里在最后的地方是有演的嘛。
0: 嗯。
1: 然后看见人们都很欢呼，然后你再走到这个闸门前的时候，你看到水流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很震撼。
0: 哦，它设计那么好
1: 啊，很好玩。
0: 哦，
1: 对，
0: 就是这值得一去。
1: 嗯，
0: 它有点像给你用讲解的方式连说带拍，
1: 对，
0: 在陈列的弄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或甚至是个电影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他最后有一高潮，就是不是平铺直叙的。
1: 对对对，
0: 从这个博物馆里就走出去了。他最后弄了一个让大家感觉啊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成果就在眼前，
1: 很震撼。振奋人心。
0: 哎，这么布置这个博物馆，或者说我听人这么介绍，
1: 嗯，
0: 还真是第一次，
1: 挺好玩的。嗯，
0: 啊，对，他整个动线设计到最后，他是按电影给你弄一个。
1: 对，
0: 这个，
1: 他至少不让大家觉得说这博物馆逛完我就要么就有时候会觉得沉重，有的时候会觉得，
0: 啊，
1: 哎呀没看懂啊或者怎么样。但他的让你感觉就是哦，你那边整个经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取水成功了，那你那一刻你也是带一点感动和喜悦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体验感在博物馆的这个行程当中确实是不多见啊。
1: 嗯，
0: 明确的体验感。
1: 嗯，
0: 接下来就介绍那个咱们一定也是一定要去的地儿，
1: 嗯，
0: 叫青莲洞，
1: 对，
0: 是吧？
1: 青莲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嗯，
1: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莲洞的这一路上，嗯，我们就一直一行人吧，我们几个人就会
0: 说就已经很激动了。
1: 就是我想的是不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完成的，
0: 嗯，
1: 怎么能做到的。确实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就是在太行山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的这个太行红日这个剧
0: 啊
1: 大家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
0: 嗯，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我们就说不可能。就是因为鹰嘴山很高而且是陡峭，
0: 嗯，
1: 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着山。
0: 嗯嗯嗯嗯，
1: 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
0: 这行不通，
1: 对，
0: 这
1: 怎么完成的，
0: 对
1: 对，
0: 嗯，
1: 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莲洞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0: 生生凿穿了
1: 一个洞。
0: 嗯，
1: 你像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器啊，
0: 对，
1: 都可以挖开，对，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是人工。哎，
0: 对，而且你凿的越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同时更危险。
1: 对，
0: 因为你在外头凿啊，它有可能凿了就滑下去了，
1: 对，
0: 那个石头，
1: 可是里面你不知道呀。
0: 对，而且尤其是工程量，就是你越往里头凿你就得越想办法把它运出来，
1: 是
0: 因为你不能白凿，你早晚了都堆在洞口等于又糊上了，
1: 对啊，所
0: 以你要想办法。
1: 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0: 对，等于是最一开始大家知道工程量的时候就知道艰苦，但是干起活来的一些细节，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刘忠说到那个青莲洞生早川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付出的努力，
1: 嗯，
0: 往往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方面早就很危险，
1: 是
0: 因为当时你没有测量手段，
1: 是
0: 你只能试着来。一旦凿出这个大量的这个灰屑石块，你还要用人工把它拿，
1: 嗯，
0: 就是刚才在博物馆里说那破了，
1: 对，给它弄走
0: 啊。你就想想从越深的洞你走出来时间就越长，
1: 嗯，
0: 而且呢你的凿的进度 也要配合这个运输的进度。

0: 就当时这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1: 是
0: 已经克服困难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恨不得是极限啊！
1: 真的，
0: 而且大家就是刚才刘荣也简单介绍过了，为什么非要凿这样的一个洞？
1: 确实是没水。
0: 对，就是这个环境严酷到大家必须想办法，而这一个办法有可能在当时的人来看是唯一的办法。
1: 是
0: 啊，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可能真的会出大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年，有可能大家也一方面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次体现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啊。
1: 确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刘日奇花艺创作女歌手，代表作《房间》。2013年，因为雪地吉他弹唱周杰伦的《明明就》走红网络，受到关注。后来参加《中国最强音》，并且进入罗大佑带领的女生组，最终晋级全国12强。10月份推出了大热单曲《房间》。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说睡觉之前听刘瑞琦已经是一种习惯，他的每句歌词都发自内心，每个音都饱满深情，每个现场都用心准备。这是个很安静的人，或许不善于表达跟讨好，但他的情绪都在他的歌声里。

南方二重唱由主唱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化组成。1991年，他们被制作人发掘出道，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是台湾民歌后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平淡中见大气，两个人的声音融为一体，让听者浑然不觉。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华语歌坛中配合最好的二重唱之一。

吴克群写过很多好听的歌，为你写诗，将军令，大舌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当初入行的时候染着黄头发，穿着无袖的皮夹克，低头唱歌的样子是非常青春的模样。虽然他自嘲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众眼里的第一，但你至少可以拥有成为第一的野心，凭借努力你也可以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想知道坐21,000美金的头等舱是怎么样的体验吗？各大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头等舱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Kittiness Ted 可以让你身临其境。作为始祖级的 Vlog 的拍摄者，迄今为止他已经发布过490多个录影带。那他的作品涉猎非常的广泛，包括生活记录啊、机酒体验、设备测评、心灵鸡汤、社会热点、广告宣传，还有旅行见闻等等。所以他是以旅行 Vlog 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的。那真正使得 Kizzy 在中国声名大噪的呢，是一段记录他从迪拜飞往纽约的空中旅程，价值21,000美金的头等舱服务被他一一记录下来，而机舱里的吃喝甚至洗澡的场景呢，也都在镜头之内，让观众大开眼界。当然他还有不少其他航空公司的头等舱体验的 Vlog， 第一视角的镜头总是能够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

0: 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3: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6: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林子祥和叶倩文首次合作的歌曲《重逢》一经推出便在市场反响强烈，后来他们两个又合作了《选择》《天长地久》《爱到分离仍是爱》等等歌曲。林子祥其实是香港流行乐坛高音域的部分非常厉害的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所以他的声音是一个男中音应该有的全部，但是又可以在高音区域拉到极限，仍然充满气势。而叶倩文的音色刚中带柔，音色脆亮，听众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也是不多见的好声音。他们的情侣档合作情歌至今仍是华语乐坛的经典。

0: 和你说说中国的火车小站吧，其中一个的特点呢，被称为有路的地方博克图站。和中东铁路的百年老站横道和子相比，博克图在硬件的条件上不输对方，但是在名气上呢矮了一截。横道和子的百年扇形机车库和中东铁路建筑群早就上过无数次的电视电影还有短视频了，但是博克图站也有保存完好的中东铁路建筑群和百年扇形的机车库，而且机车库还是活着的，却没有太多人知晓。因为毗邻大兴安岭，博克图的森林和草原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已经废弃的兴安岭螺旋展现遗址，无论是规模还是外观，都足以媲美瑞士的世界遗产布鲁西奥螺旋展现。据说当地政府有意打造一条蒸汽小火车的旅游路线，博克图未来可期。在蒙语中，博克图的意思是有路的地方，它的火车站内还真的有三头梅花鹿，只可惜呢是雕塑。至于博克图的森林里还有没有路，那就不好说了，说不定有机会去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探访一下。
1: 嘿、hey, 你最近有点疲惫，你是否也有所谓，感觉到一冷心灰，想要撤退。

这是中国很有特色的火车小站，其中有一个是岭北站，它是在森林中的一个秘境车站。牙林县的岭北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秘境车站，它位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彻底与世隔绝。岭北站没有出站口，因为平时根本不会有人在这里上下车。车站的工作人员很可能是全世界最耐得住寂寞的人，因为如果你来到这座车站，就会感受到他们的热情。这些一天24小时都和森林为伍，晚上兴许还有野兽出没的铁路人，实在很难有机会遇见陌生人。在岭北，你能邂逅最原始的兴安落叶松、青杨树，还有无尽的白桦林。这些寂寞长天的泰加林，美丽孤绝又使人敬畏，所以你一定要记好列车时刻表，一旦错过，方圆几十公里可是杳无人烟的。可也就是这样充满了冒险的旅行地，使旅行变得更有意义。恭喜我。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1: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生活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求而不得，有的时候柳暗花明，有的时候明明局势大好，最后却落了个惨败溃逃，有的时候全凭一腔孤勇，倒也终有所得。糊里糊涂的走到这儿，拍拍屁股呢，爬起来又踉踉跄跄的继续往前走。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破碎重组。但还好，无论在什么年纪，我都觉得我还年轻，这颗心愿意赌，也就输得起。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有一件事很多人不愿意面对接受，但是必须明白，就是那些离开你的人，不管当时出于什么原因，也许彷徨过，犹豫过，挣扎不舍过，但最终仍然离开了你。可至少在他决定要走的那个瞬间，他是觉得没有你他会过得更好的。其实能说出来的未必是太在意的，能写出来的其实是可以放下的，而存在心里的才是欲罢不能挥之不去的。

一段关系里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不用担心哪里没做好，这段关系就会破裂。聊天也不用非得秒回，哪怕没有及时回复，也不会因此闹情绪。在彼此面前，我们可以把最真实自然的一面展露出来，坦荡地面对自己的情感和真实的内心，可以坦诚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不需要打感情的太极，猜来猜去，欲擒故纵，通通都不需要。我们都看透彼此，却仍然深爱。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张楚，音乐人，他创作的歌词里有浓厚的现代诗歌的味道，含蓄而深邃。他也用歌词这种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思索跟

演，他的歌常常让你觉得特别感伤，因为他的音乐和语词是作为一体而产生的。写歌、创作、演出、摄影，张楚以各种方式感受生活，并以诗意的歌词、旋律将所感知到的这个世界传达给每一颗自由聆听的心灵。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能够和老朋友见面是让人再放松不过的事情了。有时虽然我们和一些人一年只能见一两次或者更少，而老朋友就是那种虽然很久没见，也能自然而然聊起近况，吐槽生活的压力以及遭遇种种的不顺利。也是这种朋友间的畅聊，让你明白不只是你在经历这些，坐在烧烤摊边借着晚风一点点的浸入微醺，顺带着回忆从前发生过的只有你们知道的趣事，沉浸于这短暂的欢乐。愿你最近有空享有。
1: 这里很安静，有风未拆的烂。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被粉丝称作小蛙或者是小太阳的钟汉良，自1993年香港无线电台出道以来，始终保持着阳光、外向又健康的形象。出道初期，他就在多部影视剧中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天赋，同时呢，还主持综艺节目。95年，他被邰正宵发掘进入歌坛，之后就发行了多张专辑，并且自己也开始尝试在专辑中作词创作。99年，他开始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了影视剧方面，并且成立自己的传媒公司，以这样的方式保持事业如日中天。

李芳早期入行在电视及歌唱事业其实都发展得很好。1995年她一首抒情曲《朋友别哭》唱遍两岸三地，奠定她的乐坛地位。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朴实唯美地把朋友之间的关爱之情、关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是标准的催泪情歌。而且难得的是，她不再聚焦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他放到了更广阔的朋友之间的情感，因为这首歌也确立了吕方在香港歌坛的重要位置。

动静皆宜。他拥有百变造型跟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还有火辣的造型，让温岚的时尚感十足。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亦或是野性动感的快歌，他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一首《祝我生日快乐》让很多人记住了温岚，她擅长 R&B 曲风，有独特的唱腔，还有深厚的演唱功力，而且有很强的音乐驾驭能力，快歌更是温岚的招牌，不俗的舞蹈功力使得她

很多人初识王栎鑫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天，正年少的他在家喻户晓的快男现场演唱高昂的调子，打破了夏天的沉闷。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 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 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 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 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 196色号属于橘棕调， 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 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 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 还有7天无理由， 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 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 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 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 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 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最高可以直减40元，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 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 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 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 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 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 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 现在仅需99元， 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 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最高可以直减40元，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今天

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6: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8: 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师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6: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9: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6: 要的要的要的。
10: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师的小心思我懂。
6: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9: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30分钟。
6: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9: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6: 好。哎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大姐，先给您尝一个，
11: 哇，就上手了。
10: 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儿和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9: 我吃点吧。
10: 大姐，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9: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10: 哎，再来一个
7: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一个，山楂5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6: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0年代的香港乐坛当中有一个乐队很特别，草蜢，他们是以大胆前卫包括劲歌热舞的表演风格为当时的华语歌坛带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呢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在八九十年代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而他们唱过的很多代表作包括91年电视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等等，这个都是让草蜢名声大振的作品。93年《宝贝对不起》则让草蜢这个名字席卷整个东南亚，

何洁2005年因为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年度第四名出道，代表作《你一定要幸福》，有专业的声乐功底，她几乎可以演绎任何风格的歌曲，好声音是她的天赋。成为辣妈之后，歌声比少女时代更细腻，更有穿透力。明明是个好歌手，但是搜索栏里留下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2010年她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那时候的他发行了粉丝们最爱的一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他出道五年，经历大热力捧、争议非议、解约回归，做艺人像是过山车，跌宕起伏。而在是是非非之后，他选择做回自己。

0: 告别，
1: 这一点绝不能退让。无论发生什么，这件事也必须完成。当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越是怀着这样强烈的愿望，就越不能强硬地推动事情的进程。你知道，没有什么事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在按照自己的主张推动事情时，也要考虑到反对者的心情，一边推进，一边缓一缓步伐，不要忘了为反对者考虑考虑。所谓的张弛有度，是自己做事的节奏，也是跟他人相处的节奏。尤其在一个我们并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所有事情，尤其是在一个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大更好，需要更多人帮助的时代。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一直认为慢热的人最长情，如胶似漆的爱一开始会让人沦陷，速热的人也速冻，慢慢是个美好的词。

滚石公司当时最火的女歌手潘越云准备出一张新专辑，她需要找十个男歌手来跟她对唱，可当时公司上上下下把所有男歌手都算上，都凑不够人数。这时有人想起了跑腿的张信哲，说那小子声音还不错，让他来试试吧。就这样，张信哲第一次走进了录音棚。

绿只是大学校园中一支校园乐队，他们在2001年成立，乐队名称是为了报名参加金选奖才专门想的。鼓手小薇觉得他们音乐的特质就像苏打，有舒爽气泡的清新感，再凑上吴青峰钟爱的绿，便有了最终的这个团名苏打绿。

谈不上开心，也说不上难过，对季节变换少了一些欣喜，越发觉得这是自然发生的事情，所以无需多少期待与希望。这个充满生机与灿烂的季节，也许只是专属孩子的成长乐园，一旦长大了，好像很难再重新回归与再度相拥。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

0: 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
1: 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 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 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 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 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 现在仅需99元， 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2: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6: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7: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8: 祝您长寿。
6: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 是什么时候呢？
8: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6: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3: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很多人都知道邓丽君的音乐是代表了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亚洲流行音乐的较高水平。对于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早期开发，她的音乐无疑也是起到了发凡启蒙的作用。这种感觉不仅是体现在她歌曲的流畅度上，同时呢，也有她本身对于音乐的把控。比如说，对于不同歌曲曲调、节奏规律的把握，音色的雕琢、力量的强弱对比、感情的收放等方面，邓丽君一直是一个力求做到精益求精的人。即使是一句小转弯，她都会处理得精细和恰当，这给后来的歌手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

毕书尽，如果你看过他的英文译名，就知道他叫做 B I I， 两个 I 代表着他的两个不同个性。虽然说吃饭、画画的时候都是左撇子，但是在写字、签名和打电话的时候却习惯用右手。这都由于他小时候用左手写字写不好，母亲就会教育他，让他用右手写字，也算是纠正了左手写字的习惯。

0: 伤。
1: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林俊杰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歌手之一，得益于双语双文化的成长背景，他能够在作品中将他对个人对社会风貌的感知和思考融会贯通，来引发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听众的情感共鸣。所以可以说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林俊杰。

有的时候真相对成人而言隐藏得太深，只能在深夜连续数小时的修改和重写中浮出水面，这是一种千锤百炼的方式，只有小孩子能够一眼把事情看穿。

伊能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她非常努力地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她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蜜雪薇绮他们俩的声音位置可以说是找得恰到好处。薇绮的中音拥有当时女歌手非常流行的浑厚和力度，而蜜雪有一点细高的甜美，恰好与之互为补充平衡。两位成员拥有流畅的真假音唱腔变换技巧，独唱合唱混在一起，也成为了乐坛少见的二重唱。

生命中有这样一刻到来，时间追上我们。我想说的是，从某个年纪开始，我们发现自己是被时间牢牢制服，必须考虑它。仿佛有一个暴躁的幻想，持着一把闪光的剑，把我们赶出最初的天堂，那个所有人都曾经在那活过，不受死亡刺激的天堂，可以说是不存在时间的童年啊。一天，几个小时就是永远。一个孩子的几小时里，究竟有包含多少个世纪呢？我是麦麦。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

0: 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生如其人这几个字对林子祥再适合不过了，他的声音就如同他平时的穿着打扮那样，永远落拓真实，甚至有点不修边幅，唱到最后你会发现他那是倾尽全力的嘶吼和嚎叫，如此不留余地的最原始的力量和爆裂。

还记得在齐天大圣孙悟空中，徐怀钰扮演红孩儿，虽然这个角色是个男孩子，但是扮演者是女星，造型看起来也挺像小女孩的。当时看到徐怀钰反串红孩儿是挺让人敬佩的，毕竟哪个女孩不想穿漂亮裙子扮仙女，何况那个时候她还是当红明星，却能够放下偶像包袱扮演率真可爱的小男生。红孩儿的造型看起来很像邻家的小女孩，翘起来的空气刘海就像早上刚起床忘记梳头一样。

你小时候玩的时间够多吗？童年可定义为玩乐的年纪，因此一些孩子从来没有做过孩子，一些成人呢，也从不曾变老。

2009年，袁咏琳加入了杰威尔音乐，在歌坛出道。她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袁咏琳依旧不红。她也很清楚自己这么多年来都不红，也依然期待命运投下的橄榄枝。但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年的不红，她在台上唱起《闯福士》《抱憾事》《含情诗》，她自己决定一定不会有现在的力量。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今天的你多进步一点了吗？真正的进步啊，不是焦虑的自我怀疑，而是平静的自我接纳，不是被对自己的不满驱赶着，而是被美好的目标吸引着。真正的进步都不那么着急，我们默默耕种，耐心等着它开花结果，相信成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黄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黄凯芹身上的文艺气质。

欧德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鸭一妖，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林一峰的声音不算华丽，当然也不算出众，但是呢，有着一种特别的清澈。林一峰的歌里有着很多关于生活、关于情感的触动，泡面、厨房、牙刷、亲情、友情、爱情，这些都很生活化、日常化。包括唱烂了的主题，在林一峰这里有着出人意料的新意。

淑桦呢，是中国台湾首位女歌手销量破百万专辑的歌手，这也让陈淑桦尝到了大红大紫的滋味。她以第三人称的角度抚慰每一颗为爱受伤的心，诉说着女人的义无反顾。

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遇到喜欢的人不会大胆去追了，有告白的冲动呢就会压制下去，怕毁了这份相识。有的时候不敢恋爱了，不是没有勇气，因为太害怕失去了，所以索性就忍住不说，难过一阵子就好了。

们每个人都很富有，我们拥有蓝天、绿草、清风、阳光，我们拥有朋友、家人以及一切美好。这个时候啊，最应该做的就是享受。享受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能力哦。我们因为满足而快乐，因为快乐而享受。很多人都在羡慕着别人的生活方式，其实简简单单、快快乐乐就好。

在梁静茹出道之初，为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训练了两年半，差点在中途放弃。而最终呢，是因为对舞台和音乐的执念。

坚持下来，于是有了李宗盛为他打造的《一夜长大》。梁静茹的声音温暖而磁性，每首歌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故事。

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看到李宇春和周笔畅同框，很多歌迷纷纷表示爷青回。李宇春和周笔畅啊，他们都是出道于2005年的超级女声，一个冠军，一个亚军。转眼间十多年过去，当年超女出道的他们确实在音乐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都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力量。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越沉浸越能看到内在涌现的智慧，知道的解决方案越多，越有底气面对未来的人生。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10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7首，剩下3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10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0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吕方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周笔畅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在媒体面前，都是直率不做作地展现给大家。这样的随性和真实，在日益脸谱化和残酷化的娱乐圈呢，显得尤为可贵。时光真的是很神奇，曾经那个用来表达所有情绪的小呆萌，现在呢可以 hold 住全场。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问题背后的原因更需要被看见。只有我们看见根源，愿意去面对的时候，改变才可能会发生。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有些话

你的岁月里至少有一首汪峰吧，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是生活当中的氛围和场景，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默默点赞。

0: 的时候。
1: 也许今天的你觉得很累，不必刻意追求某种平衡，每个人都有失衡的时候，只要方向不错，总会到达，只是慢一点。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啊？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高，丰腴的曲线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女歌手当中绝对是 A 一般的存在。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爱的第一个预兆，在男孩身上呢是胆怯，在女孩身上是大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有人说，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想哭的时候大声哭，哭完呢，我们还接着继续笑着迎接明天的朝阳。白天的笑容是阳光，深夜的泪水啊是珍珠，所以活着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无与伦比的美丽的。要知道，人生有趣的地方在于起起落落，浮浮沉沉，没有永远的磨难，也没有永恒的欢乐。用力爱人，就会用力被爱；善待生活，也会被生活善待。

0: 丝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经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静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如果你愿意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我想你可以活得更充实，赢得更漂亮。原本以为拥有的东西越多才会越幸福，后来我们会发现呢，东西多了都是负担，但生活越简单呢，反倒是更轻松。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8岁时候想要的东西跟28岁想要的怎么会一样呢？到了28岁，你可能会嫌那个时候的礼物太幼稚。你28岁信奉的真理，到了38岁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理解。年纪长了，经历多了，心态当然会不一样。那有些人有些事儿，想通想不通，终究是该放下。所以理解那些一直追逐却还是没有如愿的，还有那些已经逝去却还是难以释怀的。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主题曲，有时关于爱情，有时歌唱友谊，每首歌或者唱歌的人都在一些特别的时刻成了成长中的代言人，比如说张韶涵。

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心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曾经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hey, yeah.

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们怎么样跳脱出现实生活当中固有的生活模式呢？这个时间请你告诉你自己，人生的选择是没有对错的。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一些人生的选择而变得焦虑，或者越来越操心。比如说啊，我的快递怎么还没有到呢？每天都要不停地刷物流信息，刷好几轮，对不对？再比如说，我怎么样去面对跟接受这样的新的工作环境跟新的职业岗位呢？但事实上啊，没有任何一个明天是确定的，你需要的就是冷静的计划，然后朝着你所认为的对的方向勇敢的尝试。好了，那么接下来请放轻松，我们前方呢就是音乐。

从1996年开始，任贤齐呢从30岁到39岁这之间，他留下了近百首经典歌曲。慢慢的，再到2005年，任贤齐转入百代唱片，属于小齐的最好时代也就此终结。之后，虽然他依旧活跃在影视剧中，活跃在演唱会舞台上，但是新推出的歌曲流传程度依然是无法超越以前的几张大碟。

对比传统唱片的主流歌手，徐良的音乐看似完全不走主流，却也并非故意小众。这一枚从互联网上成功诞生的网络音乐人，每一首歌都是他从生活点滴挖掘出来的音乐信息，却没有刻意市场企图心。而即兴化、碎片化的创作特色，也让徐良的音乐有着松弛的张力。

有人说苏芮是继邓丽君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女歌手，在80年代的中后期，苏芮风格成为了中国内地女歌手纷纷追逐的主流，很多成名歌手的初期唱法都有着苏芮的影子。

手激烈竞争的背后呢，是唱片公司的强强争霸。那个年代，广州中唱真是推出了一大批优质的歌手和专辑，比如说陈明、罗中旭、麦子杰、戴军、高林生、火鸟三人组，他们的歌声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阿杜呢，来自新加坡，在当歌手之前曾经当过建筑工人，这是一位天生的歌手，从小就热爱着唱歌。有一次阿杜陪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一鸣惊人了，被唱片公司看上，结果意外地击败3000多名参赛者，脱颖而出，于是阿杜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

0: 不以人的职位头衔去衡量他是否值得你尊敬，我觉得这个观点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人跟人之间的能力啊，是由很多因素来决定的，所以一定就是会有差别。但是人的性格上应该说是人人都平等的，对吧？人格是人人平等的，我们不要戴有色眼镜去审视别人，心胸更宽广，眼界才会更开阔。现在的你有没有觉得快乐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

周杰伦可是一个多情小公举嘞，他演唱的情歌啊，不仅是唱出了他内心对情感的态度啊，或是想法啊，可能也唱出了粉丝的共鸣。当然，每次听他的情歌都会有初恋的这种懵懂，比如说他会写约会的腼腆，写爱情离开的惆怅，写分手时候的无奈，还有爱而不得的悲伤跟凄美。那种爱或者被爱的感觉，很多粉丝听起来都太深刻、太细腻、太戳心，甚至是太遗憾了。

在演唱会上为挚爱献歌，这是很多歌手都干过的事儿哦。我们来说说张宇。张宇在一次演唱会上啊，专门为十一郎演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十一郎呢，作为演唱会的特殊嘉宾，在现场被张宇那一段20多年迟来的致谢跟所有歌迷的祝福感动到热泪盈眶。写了100多首苦情歌曲的张宇和十一郎，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感受到的是十足的幸福。

0: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1: 一个人听秋风。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意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喜欢；想见你的人呢，24小时都是有空的；想帮助你的人呢，再苦再难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聊得来的人永远不会嫌你话多，而宠你的人，就算你吃得再多，也不会笑话你。疼爱你的人，永远都在想办法逗你开心。我们继续来听歌。

如果有人一直在伤害你，而你却一直在原谅。情虽然无价，但是不能廉价，底线可以放宽，但是绝不允许践踏。为爱，我们可以放弃所有，唯独不能放弃自尊。

真心对你的人呢，会把你捧在手心，绝对不会因为忙碌而忽略。真正在乎你的，会把你挂在心上，绝不会忽冷忽热的让你去猜测。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太长。
1: 很多歌迷都惊讶于蔡琴的声音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典雅浑厚，一样的神闲气定，一样的泰然自若，一样的举重若轻，也是一样的让人无法抗拒，经不住侧耳聆听。

0: 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1: 有在此夜店听他说百遍，说百遍他的悲伤，昨天失恋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每天啊都会经历很多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有些情绪呢总是会堵在心里，这样可能会让人萎靡不振。所以扫地除尘，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心自己度，心中有岸才会有渡口，心有所持才可以行至安然。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感情和礼物一样，都是不必要张口去要的。在乎你的人呢，可以配得上你的余生。你总是担忧失去谁，可谁又担心失去你呢？我们来记住这句话，爱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优雅的曲风，温暖的音乐，再配合陈坤充满着磁性的声音，很容易就被带入到音乐当中所呈现的意境之中。听陈坤的演唱，幸福感总是很容易被填满的。

如果是焦虑，那洗把脸吧，或者做个面膜，难过一会儿就行了。时间那么宝贵，哪能都浪费在难过上呢？每天醒来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告诉自己，理由少一点，度量大一点，嘴巴甜一点，脾气小一点，行动快一点，效率高点，微笑多露一点，筋骨啊要多活动一点。

比唱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琴。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你会不会也总是忍不住想起某座城市的夜晚，灯光燃成的篝火，坐在天台上，时光短促又漫长，风从耳边流过，带来整个世界的声音，风中有人弹唱，有人舞蹈，有人相爱。

齐秦用他出色的创作能力和独特的声线影响了歌迷和后辈歌手，一直到今天呢，很多人呢都会选择齐秦的歌去参加歌唱比赛。那他和姐姐齐豫完全不一样，齐秦的入行经历可以说是曲折的了。年少叛逆的齐秦呢，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子，因为姐姐齐豫在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把吉他，他从此迷上音乐了，之后在西餐厅驻唱，被人发掘，成为了民歌音乐偶像。

叶倩文在90年代的歌坛呢，可以说很有地位，尤其是有着高传唱度的作品，比如说《潇洒走一回》《祝福》《选择》《珍重》《随缘》《情人知己》和《伤势》。随便数一数十几二十首代表作，已经足够达到一线歌手的基本要求了。在90年代，这可是天后级的人物哦。

你是不是会喜欢这样的一个黄昏，满是风和正在落下的夕阳？如果麦子刚好熟了，炊烟恰恰升起，那只白鸽贴着水面飞过，栖息于一棵芦苇，而芦苇正好准备了一首曲子，如此足够我们爱着。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想的人际关系几乎就像是人跟猫的关系，就是它跟你作伴，但是又不干扰你，你又要尊重它的空间，尊重它的独立性，还不要过分的去骚扰它。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啊，也是亲密关系的一部分，当然是自己和自己亲密关系的一部分。我们接下来会遇到哪首歌呢？

十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欢迎你回来节目，我是杨洋。你喜欢吃草莓，你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如果你不喜欢吃香蕉，但考虑到香蕉助消化，你还是会买下它。喜欢是单纯的，不喜欢才会权衡利弊。在你犹豫的那一瞬间，其实早就做出选择了。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1998年的时候，王家卫31岁，刘德华呢27岁，张学友也是27岁，同时还有24岁的张曼玉和31岁的万梓良，都是青春偶像，大家相聚一起。这一部《旺角卡门》凝聚着这些人的青春岁月。唱歌的人呢，则是26岁的王杰。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老天爷是不会把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的，比如说得到爱情，那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

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才是日常的。即便这个世界偶尔凉薄，内心也请繁花似锦。浅浅的喜，静静的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望远处是风景，

黄凯芹虽然是歌手，但是呢却是制作人出身，一直坚守着音乐要原创的理念。他还是陈百强的超级铁杆歌迷，他很喜欢陈百强，不仅因为陈百强帅气外表，更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也坚持着创作，这一点一直是黄凯芹学习的榜样。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陈百强那样，除了唱歌还能创作出得意之作。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不知道，在你给我糖的时候，早就有人给我蛋糕了，可是我没要。没要蛋糕我不后悔，我后悔的是以为这颗糖会一直甜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来分享一段最近我很喜欢的话。我坐在湖边，以为是在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也以为是海风。我喜欢你，也以为你喜欢我，但湖是湖，海是海，你是你，我是我。不过风如果再大点，湖离海再近点，我相信我会在湖边听到你也喜欢我的讯息。空气里开始有一点甜甜的味道了，对吧？听过这段话，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80年代正是中国香港唱片业的高速发展时期，唱片公司呢四处搜罗有潜力的新人歌手来栽培。当时身为 DJ 而经常需要进行现场表演的林忆莲，因为在一次演出当中唱了英文歌 Crying in the Rain 而被新力唱片相中，成为了旗下的签约歌手。85年的时候，林忆莲就有了她音乐生涯当中的第一张同名个人专辑，就叫做林忆莲。那个时候她才19岁，梳着高高的发髻，留着空气刘海，用四分之三的笑脸笑盈盈地看着镜头，完全呢就是田中玉子的形象。
1: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怎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梳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唔敲碗将个头捐入我水入。记得你讲，人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也讲过从来没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像同我在一起那么开心那么投入，但是为什么你始终都不肯讲给我听？

我见到你着住我送俾你嗰阵时，咧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件，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心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有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有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毫无？

0: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我们大可以活成我们自己的样子，活得更加本色一点，更真一些。反正还是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但是至少今天你会更喜欢今天的自己哦。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 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六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回头看李克勤的乐坛之路，正是应了他的代表作《红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李克勤呢曾经试过跌倒，也试过巅峰，他曾经有很多称号，而这位号称是第五天王的歌手，最终还是以李克勤的名字而唱响到今时今日。

秀，在大方拥有。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我们继续来分享心情。也许生活过程很漫长，但是我们都相信一切都是在变好的路上。来，接下来让音乐陪伴你的这段旅程。

爱一个人前就该明白，爱情里先来后到真的很重要。就像你逛街买衣服的时候，最让你中意的可能是你一眼就喜欢上的那一件。从看上那件衣服开始，哪怕有再像的再合适的，那种喜欢的感觉也不会被取代。因为你会在心底认定所有的相似都只是替代品。从替代品三个字出现，便意味着曾经的存在永远不会被代替了。之前听到一句话，爱情里没有先来后到，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似乎这一句话便决定了先来后到的存在。

也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